以下时间设计描述有从博士研究中获得的艺术思维和实践的发展，其中通过实践进行审判，同时结合自动人主角要素，并我制定一种不断发展的构图实验方法，就是我最初作品的核心。我的研究的最初动力是艺术家和理论家塞斯金科恩的写作。在文章的开头我有话要说，但我没有说，他说音乐取决于前后的时间，中间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。